0: 那你是不是就去参创营？
1: 在第七班。
0: Hello, Sam Nora 8865. It's gonna be a Washington plane.
1: Different.